大家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声音和您相连。我们在这里向您讲关于阿根廷的故事，拉丁美洲的故事，属于人类共同情感的故事。无论您现在是在北京、上海、新加坡、吉隆坡，还是在家中打开音响的那一刻，我们都想说欢迎您来对地方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带您了解阿根廷的风土人情、音乐节奏与生活节拍，我们会一起听见拉美的节奏，也一起思考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或者想与我们互动、留言、提建议，欢迎写信给我们。邮箱地址是 qsl 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每一次连接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灵魂的靠近。节目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声音里的阿根廷。

阿根廷政府庆祝教皇梁十四世访问或确认，阿根廷期待您的到来。外交部长基尔诺在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了上述表示，政府预计将有约700万名信徒参加相关活动。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本周一表示，政府对教皇梁十四世即将访问阿根廷的消息感到无比的喜悦。教皇将于今年11月8日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基尔诺强调说，圣父，阿根廷期待您的到来。基尔诺是在当天上午于政府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出席发布会的还有安全部长亚历堪德罗·蒙特奥利瓦、宗座大使米夏埃尔·华莱士、巴纳赫大主教、阿根廷主教团主席马塞洛·科伦坡大主教，以及总统发言人阿德里安·拉维耶尔。外交部长指出，对于阿根廷政府而言，梁十四世的到访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他表示，此次教皇访问是阿根廷政府与罗马教廷对话的成果，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制度性责任。基尔诺表示，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让教皇能够充分地履行他的牧灵使命，同时让阿根廷人民能够有序安全地迎接教皇，并参与此次访问活动。他再次强调，对于阿根廷政府而言，这一宣布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此次访问是与罗马教廷以及阿根廷教会进行对话的成果，这一进程始于总统哈维尔·米莱发出邀请，并在过去数月中以高度的制度责任感持续推进。基尔诺表示，阿根廷政府从一开始就理解到，这次访问不仅是一位国家元首的访问，更首先应当是一场宗座访问，是圣父对阿根廷人民的一次牧灵访问，具有其自身的牧灵性质。国家有责任在充分尊重这一性质的前提下，为访问提供支持和便利。他同时肯定了所有参与此次筹备工作的国家机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和科尔多瓦省政府以及相关市政府的配合。另一方面，安全部长孟特奥利瓦详细介绍说，教皇此次访问期间的各项活动预计将吸引约700万名教徒，因此将需要实施连续120小时不间断的安保行动。部长表示，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安保部署，因为此次行动不仅涉及国家政府，还涉及3个行政辖区、3个机场、3座城市、4场大型活动和11场室内活动，并将设立一个连续120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统一指挥部，以应对总计约700万人次的活动规模。农业出口预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总额将达到422亿美元。得益于良好的收成以及国际价格的支撑，阿根廷农业出口有望创下历史纪录。根据罗萨里奥证券交易所的估计，在2026-2027农业年度，农业工业产品出口额可能达到创纪录的422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历史性的粮食丰收。阿根廷全国粮食产量预计将达到1.558亿吨，有望成为历史纪录中的第二高水平，超过2018-2019年度1.415亿吨的产量。报告指出，本年度良好的生产形势与小麦产量的回升以及大豆生产的恢复有关，其中小麦播种面积达到17年来的最高水平，大豆播种面积在经历连续数个周期的下降后也开始恢复。玉米方面，播种意向较上年下降4%，主要受到投入品成本以及对玉米叶蝉问题的担忧影响。与此同时，向日葵继续扩大种植面积，
高粱则维持上一年度的种植水平。在这一背景下，罗萨里奥证券交易所预计阿根廷农产品出口量将达到 1.13 亿吨，其中包括7070万吨粮食作物，主要由4500万吨玉米和1300万吨小麦构成。此外还有3370万吨的农产品副产品以及850万吨植物油。由于北半球供应减少以及全球物流紧张推动国际价格上涨，农业工业产品出口总额预计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422亿美元，超过2025-2026年度以及2021-2022年度各自达到的418亿美元。

根廷首届国际网络防御大会，为期三天的活动在陆军工程学院举行。Cyber.AR2026 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会议，汇聚了来自阿根廷国内外的专家，就网络防御政策、技术和战略等议题展开讨论。9月16日至18日，隶属于国防大学的陆军工程学院举办了阿根廷首届网络防御大会。这项倡议由陆军工程学院和联合军事学院武装部队网络防御研究所共同推动，吸引了来自国防领域以及学术、科技、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代表，包括阿根廷国内及国际相关领域的专家。此次会议获得阿根廷国防部、国家司法部以及布宜诺斯艾里斯市议会的认可，并得到了私营部门企业作为赞助商的支持。陆军退役少将阿尼巴尔·因蒂尼是陆军工程学院网络防御硕士项目主任，同时担任 Cyber.AR2026 组委会的主席。他此前曾强调，此次活动旨在推动阿根廷在这一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提升其在地区层面的地位。开幕致辞由国防部长、陆军上将卡洛斯·阿尔贝托·普雷斯蒂发表。他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最终认识到网络空间构成了当代冲突发生的又一个领域，它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但同时又具有跨领域属性，并与陆地、海洋、空中和太空等领域密切相关。会议议程包括网络防御政策、网络行动与认知战、战略性网络活动、网络犯罪调查国际合作、网络外交、网络技术、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以及网络空间教育等主题的专题讨论。与会者包括国防部官员、阿根廷陆军高级军官以及来自德国、西班牙、萨尔瓦多的专家和美洲国家组织等机构的代表。在全体会议中，来自乌克兰的安德里·达维久克博士介绍了乌克兰在网络防御领域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工程师豪尔赫·奥西金斯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可扩展安全进行了演讲。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执行主任阿里埃尔·魏斯贝因博士也发表了演讲。此外，来自华盛顿美国大学的国际专家亚里汉德罗·科莱蒂博士、胡里奥·阿尔迪塔硕士以及加里·科恩硕士也参加了相关专题活动。大会还安排了丰富的学术活动，共有50余篇研究论文进行展示，分别纳入3个专题研讨会：网络防御技术能力、网络行动与网络领域能力的运用、网络防御的国家战略、军事战略与法律框架。相关研究涉及人工智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应用、后量子密码学、作战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以及电子战等多个主题。闭幕日以一场关于网络空间教育的专题讨论以及大会优秀论文颁奖典礼作为收尾，首届大会由此落下帷幕，并为进一步巩固本地区网络防御领域的学术与专业交流平台奠定了基础。RAI

阿根廷推进 Savia Mar 卫星任务计划2027年上半年发射。阿根廷 Savia Mar 的卫星已完成制造，并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测试阶段，预计于2027年上半年发射升空。Savia Mar 的全称为海洋环境信息应用卫星，由阿根廷国家空间活动委员会按照阿根廷国家创新科学与技术秘书处的相关部署负责研制。卫星完成制造后，目前正在开展发射前的各项最终测试，随后将运往发射场。 Savia Mar 的最初定位为地球观测卫星，主要用于海洋及沿海地区的环境监测与研究。随着有效载荷技术的升级，卫星的任务能够得到进一步拓展。升级后的 Savia Mar 的不仅能够获取海洋环境信息，还将提供一系列的战略性服务，为加强安全保障、保护自然资源以及促进生产发展提供支持。阿根廷创新科学与技术秘书达里奥·赫努阿表示，阿根廷将通过 Savia Mar 的实施新的空间任务。此次技术升级进一步扩展了卫星功能，使其能够提供有助于加强安全保障和促进生产发展的战略性服务。该项目汇集了阿根廷科研、教育和工业领域的多方面力量。阿根廷国营高科技企业 InMap 担任主要承包商，负责卫星的设计与建造。阿根廷航天公司 WENG 则为此次任务提供相关技术和工业能力支持。目前 Savia Mar 正在 InMap 设施内进行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并将完成后续关键测试和运行程序，之后运往发射场。在海洋资源监测方面， Savia Mar 将配备光学传感器，可探测海洋中浮游植物的分布情况。浮游植物是海洋食物链的重要基础，相关数据有望帮助确定适宜的捕鱼区域，降低渔业船队的运营成本，并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与此同时，卫星还将获取沿海地区水质数据，为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与保护提供信息支持。通过将光学成像设备与地理定位系统相结合， Savia Mar 还将增强对阿根廷专属经济区的监测能力，进一步加强相关监管，并为保护阿根廷南大西洋战略资源提供技术支撑。阿根廷科研取得重要的成果，国产新冠疫苗将出口拉美地区。在后疫情时代，疫苗工作的重点已从不惜一切代价获得疫苗转向维持疫苗接种覆盖率，选择更适合的疫苗。近日，阿根廷自主研发的新冠疫苗 ARDVAC 获得一项重要的认可，被纳入由泛美卫生组织管理的疫苗轮转基金。这意味着首款完全由阿根廷研发并在阿根廷生产的新冠疫苗将可以由拉丁美洲各国卫生部门采购。 ARDVAC 由阿根廷科研人员自主研发，自问世以来取得重要的进展，被泛美卫生组织纳入其疫苗轮转基金。泛美卫生组织的这一决定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能够采购 ARDVAC， 并将其用于本国国家免疫规则。实际上，这一决定也是对一项在拉美地区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疫苗技术的重要国际认可。目前，新冠疫情已不再构成全球卫生紧急事件，但病毒仍在地区内持续传播，并呈现地方性流行特征，尤其对老年人及其他高风险人群仍可能造成较为严重的疾病负担。泛美卫生组织疫苗轮转基金
已经运行40多年，是美洲地区开展疫苗联合采购的重要机制之一。通过这一机制，各国可以采购经过该组织技术团队评估的疫苗，从而获得更加稳定的供应条件、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以及更可预测的物流保障。进入这一采购体系意味着相关疫苗必须通过技术评估，同时也意味着其产品有机会被整个拉丁美洲地区的卫生部门纳入考虑的范围。ARDVAC 的研发是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阿根廷国立圣马丁大学与卡萨拉实验室等机构合作的成果，也是新冠疫情期间阿根廷最具代表性的科研项目之一。从最初设计到最终完成研发，共有500多名科研人员和专业人士参与其中，来自20多家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科研和

针对当前在拉丁美洲地区传播的新冠病毒变异株进行了更新，并获准用于18岁以上的人群。截止目前，相关临床研究以及对接种者的后续随访显示，该疫苗能够产生较强的免疫反应，并表现出良好的应用效果，尤其是在老年人以及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病患者中。专家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是 ARVAC 的安全性表现。由于采用蛋白质技术平台，该疫苗的反应原性明显低于疫情期间使用的一些其他技术路线的疫苗。这一特点在后疫情时代尤其受到重视。当前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已经不再是获得疫苗，而是如何让公众继续接受每年的加强接种。多项科学研究表明，对接种后可能出现发热、肌肉疼痛或疲劳等反应的担忧，已成为近年来疫苗接种覆盖率下降的原因之一。随着疫情流行病学阶段发生变化，各国公共卫生系统评价疫苗的标准也在调整。疫情最严重时期，首要的任务是在最短时间内为数百万人完成免疫接种，而如今，经济可持续性、运输和储存便利性、疫苗剂量浪费以及如何将新冠疫苗接种融入国家常规免疫规划等因素的重要性不断上升。ARVAC 被纳入泛美卫生组织疫苗轮转基金，不仅意味着其科研成果获得认可，也体现出该疫苗在应对新阶段疫苗接种挑战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在大规模集中接种已不再是首要目标，年度疫苗接种活动成为常态的背景下，物流经济成本以及公众接受程度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ARVAC 的一项重要特点是采用重组蛋白技术平台，这一技术已经在乙型肝炎等疫苗中得到数十年的广泛应用。根据临床研究以及提交给泛美卫生组织的技术文件，该技术平台能够产生较强的免疫反应，同时具有较低的反应原性，也就是说，与疫情期间使用的一些信使 RNA 疫苗相比，其引起发热、肌肉疼痛和疲劳等全身性不良反应的程度较低。阿根廷国家新冠疫苗开始在药店销售，在这一背景下，阿根廷国产新冠疫苗还具备一些受到公共免疫规划重视的实际应用优势。该疫苗可在2-8摄氏度条件下保存24个月，无需使用超低温冰柜，同时提供单剂量和多剂量包装。疫苗以液体形式提供，可直接接种，无需进行解冻或重新配置。这些特点能够简化疫苗运输和接种流程，减少免疫规划实施中的操作错误，并有助于将疫苗配送至远离大城市的医疗卫生机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提供单剂量包装。在后疫情时代，当每日接种需求较低时，单剂量包装有助于减少疫苗开封后的浪费，这种情况在当前阶段较为常见。相关技术文件还指出，疫苗完全在拉丁美洲地区实现研发和生产，可以降低对国际供应商的依赖，同时增强拉美地区应对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自主响应能力。

0: China to the world.
1: 第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2: Hi, Argentina al mundo.
3: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4: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1: RAE.Right, Argentina hacia 世界为您播送马黛茶。
5: El mate no es una bebida, es más bien una costumbre, como rascarse. Cuando llega alguien a tu casa, la primera frase es hola y la segunda, unos mates.
1: 马黛茶是一种习惯，就像抓挠一样。当有人来到你家时，先说你好，然后说你想要喝个马黛茶吗？近几十年来。马黛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显著扩张，它已被欧洲的许多社区接受，特别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各种经常享用它的粉丝。阿根廷人和乌拉圭人将马黛茶带到其他国家，保持马黛茶的传统，组织聚会并分享其文化。多米尼加和波多黎各血统的美国女演员兼模特佐伊·塞尔达尼亚说道
6: Bebo mate, me gusta. Empezó en realidad cuando yo era jovencita viviendo en la República Dominicana que teníamos algunos amigos que eran chilenos y argentinos que iban a la misma escuela que yo. La primera vez que lo probé me sentí tan despierta y me fue tan bien en ese examen que yo acredité
1: al mate.我喝马黛茶，我喜欢。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开始喝马黛茶了。这要感谢一些和我一起上学的阿根廷朋友。当我长大后，我再次遇到了马黛茶。这要感谢我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化妆师。他每天都喝马黛茶，我喜欢加一点糖。他告诉我，你绝不要把水烧开，在保留部分干茶的基础上，我把水倒在茶上，然后我开始喝我的马黛茶。马黛茶已经融入健康的生活方式中，许多人将其视为其他含咖啡因饮料的替代品。欣赏它的好处以及分享它所带来的社交仪式。马黛茶市场的增长导致相关产品的供应增加，从容器到调味马黛茶，本地和国际品牌开始在更多地方经销马黛茶。在一些国家已经开始举办有关马黛茶的活动和节日，人们接受关于马黛茶的制备和消费的教育，从而加强了马黛茶文化的存在。美国当红女演员、歌手萨布丽娜·卡彭特也是马黛茶的粉丝。
7: Fans know that I have a very terrible obsession with yerba mate, an Argentinian tea. I'm just really, I've been an addiction.
1: 他说。粉丝们都知道我对马黛茶非常着迷，这是一种阿根廷茶，我已经对它沉迷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Instagram、TikTok 和 X 等平台允许名人和用户分享他们与马黛茶的经历，这引起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好奇。这有助于提高其全球知名度。这种源自南美的茶叶在足球界非常常见，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喝马黛茶，因为它是有益的，因为它具有刺激和充满活力的特征，被认为是一种促制药。医生建议在训练前服用，确保人的运动成绩提高高达 5%，这是因为这种茶叶对身心都有好处。美国演员维果·莫特森年轻时生活在阿根廷，在接受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开始喝马黛茶的。
8: De niño, era en verano, y en verano se hace una cosa, en vez de agua caliente se le mete por ejemplo, jugo de naranja, muy fría, y le dicen tereré, es la bebida de mate de verano cuando hace mucho calor. Sí, te mantiene despierto sin ponerte muy nervioso, como el café, si tomas mucho café, te pones así, ¿no? Sí. Pero el mate puedes seguir todo el día.
1: 他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夏天,我不用热水和马黛茶,而是用冷橙汁。 这被称之为德雷雷，它可以让你保持清醒，但又不会像咖啡那样让你过于紧张。你可以一整天停不下来的喝马黛茶。在这里向您介绍一些对马黛茶表示赞赏的国际名人，这些名人影响了他们的追随者：阿根廷球星里奥梅西和乌拉圭人路易斯。 苏亚雷斯帮助在美国和欧洲等国家普及的马黛茶，巴西人内马尔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足球世界是马黛茶渗透最深的环境之一。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开始喝马黛茶，要感谢足球运动员罗德里格·本坦库尔和保罗·迪巴拉。 他在都灵的尤文图斯与他们同队，他与阿根廷妻子乔治娜·罗德里格斯共享马黛茶的情形很常见。阿根廷球星胡安·罗曼·里克尔梅说道：“Tengo
0: dos vicios muy grandes, que tomar mate y comer asado。”
1: 他说：“我有两个很好的嗜好，就是喝马黛茶和吃烤肉。” 马德里竞技队的法国前锋安托万·格里兹曼也曾与众多乌拉圭和阿根廷球员一起相处过。当时他们是格里兹曼尝试喝马黛茶的动力。如今，格里兹曼对冲泡马黛茶的技术了如指掌，而且做得非常自然，就好像他是一个阿根廷人或乌拉圭人一样。 他保证马黛西斗能给他能量，并将其与茶和咖啡等其他热饮进行比较。中国的吴磊、埃及的穆罕默德·萨拉赫、英国球员基兰·特里皮尔和韩国球员苏兴民都品尝过马黛茶，并且他们是帮助在世界各地传播马黛茶文化的 几位国际人物，但马黛茶不仅仅涉及足球领域。麦莉·塞勒斯在社交网络上分享了他似乎在喝酒的时刻，这让他的许多粉丝感到好奇，并希望去尝试一下。对于麦莉来说，马黛茶不仅仅是一种饮料，更是一种与朋友联系。 享受社交时刻的方式。好莱坞演员克里斯·埃文斯曾多次提到马黛茶，这让他的许多粉丝感到惊讶。他在受采访时透露，他喜欢马黛茶的味道以及与朋友分享马黛茶所带来的社交体验。金属乐队歌手兼主唱詹姆斯·海特菲尔德喝马黛茶。 每次演出都带着他的茶具。这位音乐家于1997年与来自罗萨里奥的弗朗西斯卡·托马西结婚。托马西将这一习俗引入了摇滚乐队。
9: El mate no es una bebida, el mate es una costumbre, es un ritual, es una cuestión filosófica. El mate es en el fondo una conversación, es abrazar al otro. Por eso el mate es también intrínsecamente argentino.
1: Mate cha no es un ritual, mate cha es un costumbre, un ritual, es una cuestión filosófica. Por eso el mate es en el fondo una conversación, es abrazar al otro. Por eso 这就是为什么马黛茶本质上是阿根廷人。马黛茶的扩展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反映了全球化和文化交流。它成为一种在不同场合受到赞赏的饮料。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路易斯·潘迪尼。 为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制作。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il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

0: 哟。来，阿根廷面向世界。
1: 来，阿根廷 vers le monde。
2: 来，阿根廷 to the world。
0: 来，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来，阿根廷 au monde。
2: 来，阿根廷 al mundo。
1: 来，阿根廷 in die Welt。

0: 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u monde

0: 哟。来，阿根廷面向世界。
1: 来，阿根廷 vers le monde。
2: 来，阿根廷 to the world。
0: 来，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来，阿根廷 al mundo。
2: 来，阿根廷 al mundo。

尊敬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吉丽娜，感谢您从世界的不同角落通过声音与我们相聚。 RAI 是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简称，作为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重要窗口，我们致力于通过中文节目的播出，向全球华语听众传达阿根廷的声音，分享拉丁美洲的文化、历史、社会与当下的脉动。在节目中，您将会听到关于阿根廷与拉丁美洲地区的文化传承、科技发展、教育交流以及人民生活等多元内容。我们的宗旨是促进文化互通与民心相连，我们的使命是让您即使身处千里之外，也能够感受到阿根廷的温度与情感。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感想，或想与我们建立联系，欢迎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沟通。qslrae@gmail.com， 也欢迎您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ae.com.ar。 在这片声音的领域，让我们一起探寻阿根廷的脉搏、拉丁美洲的多元魅力以及世界的连结之处。节目即将开始，感谢您的陪伴。

司法部门批准对阿米亚爆炸案被告缺席审判。联邦法院第二庭驳回了官方辩护方提出的质疑，为审判相关被告铺平了道路。联邦刑事最高法院周一批准对阿米亚爆炸案的被告进行缺席审判。1994年发生的这起袭击造成85人死亡，151人受伤。联邦法院第二庭由此确认了缺席审判法的合宪性。该法律由哈维尔·米莱政府推动，并于去年获得国会通过。判决由法官安赫拉·莱德斯马·迭格·巴罗·埃特维尼亚和卡洛斯·马伊克斯签署，他们驳回了被告官方辩护方提出的违宪主张。这一决定为未来进行缺席公开审判扫清了道路。要最终完成这一程序，目前还需要相关程序性裁决正式生效，并处理尚待审查的司法程序。缺席审判法在国家刑事诉讼法中引入了一项特殊机制，使司法机关能够继续审理某些严重犯罪案件，即使被告人在逃，并且被认为是蓄意逃避司法追诉。违宪主张由辩护律师恩里克·科梅利亚提出，他代表以下被告：阿里·法拉西扬、莫申·拉巴尼、哈迪·苏莱曼普尔、埃哈曼德·里萨·阿斯加里、阿里·阿克巴尔·维拉亚提、莫申·雷扎伊、埃哈迈德·瓦西迪、萨尔曼·劳夫·萨尔曼、侯赛因·穆尼尔·穆扎纳尔以及萨尔曼·阿卜杜拉。辩护方质疑第27784号法律，认为该法律在被告向司法机关投案后能够获得重新审判的问题上规定了五段的区别，但刑事最高法院驳回了这一论点。联邦法院法官认为，辩护方的主张属于假设性和推测性论证，因为它建立在一系列尚未发生的事件之上。法官们还指出，被告自1995年以来一直处于司法认定的逃亡状态，这使得司法程序直到目前都无法正常推进。

0: 阿根廷政府庆祝教皇梁十四世访问或确认，阿根廷期待您的到来。外交部长基尔诺在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了上述表示，政府预计将有约700万名信徒参加相关活动。外交部长巴布罗·基尔诺本周一表示，政府对教皇梁十四世即将访问阿根廷的消息感到无比的喜悦。教皇将于今年11月8日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基尔诺强调说，圣父，阿根廷期待您的到来。基尔诺是在当天上午于政府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出席发布会的还有安全部长亚历罕德罗·蒙特奥利瓦、宗座大使米夏埃尔·华莱士、巴纳赫大主教、阿根廷主教团主席马塞洛·科伦坡大主教，以及总统发言人阿德里安·拉维耶尔。外交部长指出，对于阿根廷政府而言，梁十四世的到访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他表示，此次教皇访问是阿根廷政府与罗马教廷对话的成果，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制度性责任。基尔诺表示，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让教皇能够充分地履行他的牧灵使命，同时让阿根廷人民能够有序安全地迎接教皇，并参与此次访问活动。他再次强调，对于阿根廷政府而言，这一宣布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此次访问是与罗马教廷以及阿根廷教会进行对话的成果，这一进程始于总统哈维尔·米莱发出邀请，并在过去数月中以高度的制度责任感持续推进。基尔诺表示，阿根廷政府从一开始就理解到，这次访问不仅是一位国家元首的访问，更首先应当是一场宗座访问，是圣父对阿根廷人民的一次牧灵访问，具有其自身的牧灵性质。国家有责任在充分尊重这一性质的前提下，为访问提供支持和便利。他同时肯定了所有参与此次筹备工作的国家机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和科尔多瓦省政府以及相关市政府的配合。另一方面，安全部长孟特奥利瓦详细介绍说，教皇此次访问期间的各项活动预计将吸引约700万名教徒，因此将需要实施连续120小时不间断的安保行动。部长表示，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安保部署，因为此次行动不仅涉及国家政府，还涉及3个行政辖区、3个机场、3座城市、4场大型活动和11场室内活动，并将设立一个连续120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统一指挥部，以应对总计约700万人次的活动规模。农业出口预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总额将达到422亿美元。得益于良好的收成以及国际价格的支撑，阿根廷农业出口有望创下历史纪录。根据罗萨里奥证券交易所的估计，在2026-2027农业年度，农业工业产品出口额可能达到创纪录的422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历史性的粮食丰收。阿根廷全国粮食产量预计将达到1.558亿吨，有望成为历史纪录中的第二高水平，超过2018-2019年度1.415亿吨的产量。报告指出，本年度良好的生产形势与小麦产量的回升以及大豆生产的恢复有关，其中小麦播种面积达到17年来的最高水平，大豆播种面积在经历连续数个周期的下降后也开始恢复。玉米方面，播种意向较上年下降4%，主要受到投入品成本以及对玉米叶蝉问题的担忧影响。与此同时，向日葵继续扩大种植面积， 高粱则维持上一年度的种植水平。在这一背景下，罗萨里奥证券交易所预计阿根廷农产品出口量将达到 1.13 亿吨，其中包括7070万吨粮食作物，主要由4500万吨玉米和1300万吨小麦构成，此外还有3370万吨的农产品副产品以及850万吨植物油。由于北半球供应减少以及全球物流紧张推动国际价格上涨，农业工业产品出口总额预计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422亿美元，超过2025-2026年度以及2021-2022年度各自达到的418亿美元。
1: RAI Argentina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1: RAI

Dan León Massa, 艺名 Dillon， 是当代阿根廷音乐界最具颠覆性的艺术家之一。他的音乐之路从地下陷阱音乐边缘的一名局外制作人开始，逐渐发展成为阿根廷主流音乐场景的重要支柱。他以概念化的创作方式和与暗黑及朋克文化相融合的视觉美学，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迪隆于2000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翁塞区，他的童年和青春期经历非常复杂，他的家庭环境受到父母分居、成瘾问题以及暴力事件的影响。15岁时，在一次警方突袭搜查中，他的母亲被拘留。此后，他经历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包括陷入毒品问题，以及在被父亲赶出家门后流落街头、夜宿街头的经历。尽管生活充满困难，他与音乐的联系却很早便开始了。9岁时，他受到了拉莫内斯和尼日维纳等乐队的影响，开始学习弹贝斯。15岁时，他开始经常出入31号贫民窟的一家录音室，并成为地下团体31的节拍制作人和 DJ。

0: 与那些从自由说唱对战中崭露头角的陷阱说唱音乐代表人物，例如 Dookie 和 Easy 不同，Dillon 是从音乐制作和小众音乐场景开始走出自己道路的。2018年，他发行了自己的首支单曲。不久之后，他与 Sam Quiding 合作的 Super Glue。凭借另类而黑暗的声音风格，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凭借这种鲜明的风格，他与 Moelle Howe、Sara Malagala 等人共同创立了艺术及音乐团体 Lip Gun，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音乐理念。这个团体为阿根廷陷阱说唱场景带来了新鲜、哥特式且充满讽刺意味的气息。2019年，他与制作人 Bizarrap 合作推出了，让他的讽刺风格以及直白露骨的歌词被数百万听众所熟知的音乐。
1: Restricted under 17. Restricted under restricted.
2: TBB. Yeah. Hey. Last on. Hey. Hey. Yeah.

真正让低龙成为大众现象级艺人的，是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概念作品。这些作品突破了传统城市音乐的界限。他的首张专辑《Postmodern》于2021年发行，在评论界和商业层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专辑围绕对死亡的恐惧展开，将陷阱说唱、流行音乐和另类摇滚混合在一起。他标志性的现场演出，艺术家从一口棺材中现身，也让他登上了西班牙与美洲最重要的舞台和音乐节。2024年的 Border Cesaria 是他的第二张专辑，此时的 Dillon 已经成为阿根廷城市音乐场景中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评论家将这张专辑解读为一部以音乐形式呈现的残酷心理片，其创作上的成熟以及作品的冷峻与真实，使他最终获得专业评论界的高度认可，被誉为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之一。

0: 凭借今年年初发行的最新专辑《La Nueva Violencia》，狄龙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作为最具革命性艺术家之一的地位。他不断探索多元的声音世界，并将这种探索转化为自己的鲜明音乐标识。失真的吉他音色与工业说唱的节奏韵律相融合。
1: I think I heard of this one. Yeah, I'm working on it a lot.

根廷的马尔贝克葡萄酒历史身份与卓越品质。提到阿根廷的葡萄酒，就不得不提到马尔贝克这个国家的标志性葡萄品种。虽然马尔贝克起源于法国，但正是在阿根廷，它找到了最理想的生长环境和独特表达方式。从安第斯山下的门多萨高地，到阿根廷北部和南部新兴的葡萄酒产区，马尔贝克已经征服了全球无数品酒者，成为品质与民族自豪感的象征。法国血统，阿根廷灵魂。马尔贝克原产于法国西南部的卡奥尔地区，在法国它主要用于混酿葡萄酒，但因气候寒冷，常遭霜冻及霉菌的侵袭，难以完全成熟。1853年，应阿根廷总统萨米恩托之邀，法国农艺师

米歇尔·普歇将马尔贝克引入阿根廷。最初，马尔贝克被种植于门多萨地区。令人惊喜的是，这里的气候和地理条件竟极其适合这种葡萄的生长。比起法国，阿根廷拥有更高的海拔、极大的昼夜温差、良好的排水性和干燥的环境，让马尔贝克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展现，果实质量显著提升，风味更集中，色泽更深，香气更丰富。门多萨，马尔贝克的故乡。如今，阿根廷80%以上的马尔贝克产量来自门多萨省。门多萨位于安第斯山脚下，葡萄园分布在600米到1500米海拔之间。这里拥有干燥少雨的气候、强烈的日照、贫瘠的冲积土壤和丰富的冰川水源，形成理想的种植环境。在这样的条件下，马尔贝克果皮变厚，颜色深，糖分和酸度均衡，酿出的酒具有深邃的紫红色、柔和的单宁和复杂的香气层次。常见香气包括李子、黑樱桃、紫罗兰、巧克力和烟草。门多萨内部又可细分为多个知名子产区，例如卢汉德库约、乌科山谷和麦普。其中，卢汉德库约出产的马尔贝克较为醇厚成熟，而乌克山谷的酒风则更清晰，结构感强，陈年潜力大。超越门多萨，新兴马尔贝克产区。虽然门多萨是马尔贝克的核心产区，但阿根廷其他地区也正在崭露头角。塞尔塔省，这里拥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葡萄园，所产马尔贝克风格浓郁，矿物感强，香气欲人。巴达哥尼亚包括内乌肯省和里奥内格罗省，出产的马尔贝克口感更清爽细腻，结构轻盈，颇具优雅之感。圣胡安、拉里奥哈、卡塔马卡，甚至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等地也开始酿造特色马尔贝克，丰富了阿根廷葡萄酒的风味地图。多变风格，满足多样口味。马尔贝克葡萄酒因其多样性和适应性而广受欢迎。不同产区、不同酿造方式与橡皮桶陈酿时间的变化，使马尔贝克可以是果香浓郁、清新易饮的日常酒，也可以是结构复杂、适合陈年的高端佳酿。未经橡木桶陈酿的马尔贝克色泽浓艳，果香十足，口感柔顺，非常适合日常搭配意面、馅饼、奶酪或牛排等美食。而经过橡木桶熟成的马尔贝克则增加了香草、烟熏、咖啡和皮革等风味，层次更加丰富，酒体更饱满，适合搭配烧烤、炖菜和传统阿根廷烤肉等浓味菜肴。迈向世界的荣耀。自21世纪初以来，马尔贝克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异常抢眼，阿根廷的酒庄屡次在世界大赛中获奖。世界马尔贝克日，每年的4月17日是世界马尔贝克日，这是由阿根廷葡萄酒推广机构于2011年发起的国际活动，旨在推广阿根廷的国酒。这个日期纪念的是1853年阿根廷提交创建农业学校的提案，那是马尔贝克命运的转折点。如今，这一天在全球60多个城市庆祝，人们通过品酒会、主题活动、文化展览来了解和体验马尔贝克的魅力。马尔贝克与阿根廷的文化。马尔贝克不仅是一种饮品，更是阿根廷文化的一部分。
它出现在文学、音乐、电影与家庭聚会中。阿根廷人常说，没有马尔贝克的烧烤不是真正的烧烤。在每一次举杯中，马尔贝克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随着葡萄酒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向门多萨等地，参观酒庄，体验采摘，参与品鉴，感受马尔贝克背后的自然与人文魅力。未来展望与挑战，尽管阿根廷马尔贝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不少的挑战，比如全球市场的竞争、气候的变化、水资源管理、可持续种植等。同时，一批年轻酿酒师正探索微风土、单一园、天然酿造等新的趋势，让马尔贝克变得更加纯粹与多样，追求表达土地本身的个性。马尔贝克在阿根廷的成功是一个关于移植、适应、创新与激情的故事，它已不仅是一种葡萄或酒，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每一杯马尔贝克都是对这片土地、对辛勤酿酒人、对阿根廷精神的致敬。如今说起阿根廷葡萄酒，人们自然会想到马尔贝克，而每一口马尔贝克中蕴藏的都是阿根廷的灵魂与骄傲。

世界这么大，我们很幸运，在今天的节目里能与您短暂相遇。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今天的声音就要告一段落了。但在我们心中，这不是一场结束，而是一次延续。也许我们今天说起的只是某个城市的一段历史，一首民谣，一个节日的传说，但我们希望这些片段能够唤起您对遥远之地的想象，也唤醒您内心的某种共鸣。谢谢您一直听到现在，谢谢您给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文化穿越距离，让故事落入耳朵，也停在心里。如果您愿意与我们交流，欢迎写信至 qslrae@gmail.com。更多精彩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愿这段声音的旅程带给您一点温暖，一点灵感，一点世界的辽阔感。我们会在下一个节目里继续守候。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asta pronto， 再会。